0: Good morning, Kerak Monferon. Welcome to your radio, Radio Campus.
1: Bienvenue à l'émission que vous avez par Radio Campus. Доброго дня, вас вітає Радіо. Welcome to Radio Campus.
2: Bonjour à tous.
3: Bonjour, خوش آمدید
4: به کلاس. سلام به همه، خوش آمدید به
5: رادیو. مرحبا به کنفیکولیت رادیو.
1: Radio Campus, c'est super.
6: Mulato sin mestizo. Envigado. La Colombia. No le rabia. Pille, pille.